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当你如果把高木阿哥，高木都把高那么卡卡，啊，你自己阿弟跟陈天可把他们给打，你根本想不通，你干脆说卡卡是几几的卡，这天可把他们给打断了，忙干脆把他们打的屁股，啊，不许。